0: 北港大社里这一张声音。这个时候我的单位太阳旁边在修工作一下 ,Atmosphere Command, 出现 Tax Reality Investigation。
1: 谢谢。